0: 的话题各种为了做生活，我也提起我恩了的 Rosalie Fashney 怎么个地话过？
1: 啊，他好的，也出在群，也可出在群啊，也可在一里，那个好危险的，是的，就是的。在真是到那的那的的心里，现在那是那个那的，哎，一直那个那个的，哎，空气就是哎，那怎么才可以弄好？哎，那什么叫真的？那空气真的哎的，哎里哎里在弄点呐，哎里在还是滴滴，我你们店里才看的，都过年的还是滴滴，看你这他们吃的。这个个样子的还是的，那可是困难的嘞，那心上当然是困难的嘛，危险的，那么危险的，哎，一直喊他，喊他，他还给心的，哎，一直可以那气色心上点的红的心的，大家听啊，大家听的心的，哎，给的，他听的，哎的，这个一直讲那个的。一直在伊那边是看见在那在客气的，在在客店吃在客上听的，伊在后面坐的，伊在我他哎啊那我他我工作人嘞，见到了你见到你嘞，看你可看你可可你，那是那是真到你家那的，那我看你那是这这啥子这里很是这单子呢，啊那的。他是那小子哈，得了大你就得了个的，弄大成的。哎呀，这哈你那是去这锻炼的，那真锻炼的了。这可是这可是真锻炼的，都是那强的，都是那强，都是那强，嗯，锻炼的。哎呀，那也都是那确实还给力的呢。哎，还给了哈你，可给你喝了的喝了，身体给你喝了的，身体给你喝了的。可谁也啊，不个喝的那谁也，还的谁也咋还的的？哎，去还真大的，也的吃药在的的。
2: 啊，
1: 也的吃药在这些身体的吃药过度的了。
2: 啊，
1: 哎呀，种身体这些种的吃的，哎呀，我过度的了。
2: 啊，
1: 他你他。他还记得，印度印度也，一看一的，一看一看，记得一看那些车，滴滴滴谁下停的？
2: 嗯，
1: 哎，一直我在说的，一你谁下停？那看他谁车的？那看谁车的？一个人去一个个的，我给谁车的？那个人那去的去的？
2: 啊，
1: 他那去的去他，哎呀他。二十三的地址和他那里吃的，
2: 嗯，
1: 你还的，谁也还的，到这里，一看我住这的个，我问你这的，我问那这的个还的，那这看这的的，一看这的他有你这的，他你把那啊，你把那进去的，哎呀，他一看那这的的，一到我看那这的，他个进去那这的的，我看个啥看那这的的，没有那这的。可你回来的这些可你回来，你到谁家还是弟弟？记得那个房子，他那个房子，他很喜欢住的，因为他为这种好弟弟。
2: 哈。
1: 一到他那个他二十二的，他人家到他那个他三十号的，三十号的弟弟。
2: 哈。
1: 他最近都是一夜弟弟，你的阿爸。那一次一年吃的，啊，不是一年吃的春节货的，春节货的，春节货的，他是啊，把自己很硬当的，那就他一年打算都是春节吃的，那一打很大很大，真的后来的在家里，那个后来后工，真的的，啊，那的很孤独，
2: 啊，
1: 那个。身体底子也是个锻炼来的，一口气人家身体可能会老的会老的，哎呀，他喊你，哎，咋你都爱啃爱啃，那个那吃力的，那吃力的喊你去，那吃力喊你去，啊，小子啊，那个个都好好听的，没好些，嗯，没些的，一种都爱 Ha ni to ta ne zi se ni ne zi to ni e ku ku ni ku ro de ni se ku ni ku ro ta ku ro ha ti an ha ti si ku ta e ka ti ne te ku ku ku ni de ta ku ku ni le la si e ju we in ji ne e ju we in ta e ju we si ya de ku ni de ni Ei, tá, tá, se pena que tudo. Oi, É que se necessita da internet, ela necessita da dita do cacho muito azeite. Eita, é muito que se é sati que não é de mazuia. E é simples que não é de. É que tem que ser simples não é de, tudo simples não é de. Assim, tem que ser simples não é de cruzão. Não é de naquilo. Há ninguém, tá, não é assim. Eita, aí é a tarde. Yes, I'm not high.
0: Rosalie Fishney, what good deed that walk on there?

0: 大概学，大概学回去，哎呀，也是，看也没干干干的，你大爷学他呀？也他去过这去看，也可没穷没穷也没，没穷可能也大个的，也是出家的，看过这也破了眼这去，看见这大爷。看是吃了几百老虎肉，看也比吃在街上。人家靠在他工地，这个娃可以到那里。谁打给你谁的？谁告诉他出他干的？你工地这个娃啦，这个地干的啦，这个娃们没出息，他出他，阿啥个没混子？啊，啥个么混子啦？啥？是对个人，搞到那说，搞到那说，那是个是对个的。最可么是少点少，少点少，公公讲。现在用对了，少点当地个专业对个干的啦。哎，那那看干了啥？哪能不是？在那亏干了哪能不是？下工地上，哎那。从天不真的土，你说他了他妈茶不真的土，看没见丢过，他们两个人到了没见地啊，都找到他妈茶菜几斤地，看天个也从地当客户的，人家又看不真你土，我讲，我那送的过。当地人这个那那这才我个啦，我家在那工地那边打工的啊，兄弟，好，地方到底，哦，但是说打仗可能说跟战斗，打仗到底没有没你那种了，后期的最高的说你那边拉车，而且农村我们个拉车个，我们在农村样的，现在跟你这一家个那里的提高。你那一大早就打就给那点呢，那我这个早晨在那过站的大概丢的，工地啊丢了，就打什么我的在土，当然工的什么我的在土，人家点土当然往卡上，出过一些的卡只能在那工地啊工地，啊现在在在那工地啊那开的点啊，我带你在二个工地。啊对呀，是他出来那时候，或者叫那个拉卡裤子，或者我提裤子了，哎嘞，那现在那个啦，工地的人这个那个啦，那现在南京的盯着他那个工地，看他的这个那个，什么拉门林，他不跟出来。好，看我是，天天一训练一个人打，训练的那个一个人打，训练那才是，我训练的是，天天我讲，天天，谁专业谁打工，要出来挣的苦，还是我留级。生意的主要高了，看见这个有些家庭，我讲马歇的什么，不老哈或者高的啊，你那些你在国家是农村是当地的，那看是，那个讲，土地上的工人，或者这个哪里给这个，或者他呢？他那个上班啥？他那个上班啥的啊？那天穿的完了裤，他一见到他奶奶呀，听的。他一见到他奶奶呀，就是他的，人家爹家的。中国在上庄在底下，中国在，他那个上班的，上庄中。
1: Danielson Fair y Pacote y Yahuya On.
2: Did Evelyn Perry didn't you used to drink her message on her
3: tea?
1: Masi ha chon CKLB hua on. Intuition ha yuna kahepona zonta kuitihle. Sen la judi kushan se titi.
4: Did Admiral's Black tak adiote CKLB radio wike. Gugudi wa kuagahitat masi ne hitsin yukwante. In that zaintane katsin wa kuahde.
1: Don't think it's a rust, Ansi Mercy Cho, Jan CKLB, a yaga, you need in Sintenet, Timothy, and Rostantilo, no yet here. You think in the hill of Parhorelia Hansen at the Rostsala, don't think in the hill to Tunu, Ansi Mercy Cho, CKLB, Tony Bug and Suya.